0: 人他了。
1: 那里有那么个做那牛肉，
0: 怎么喊了呢？
1: 那个老做那牛肉，
2: 呀那奶，
1: 阿拉不得也拉做那牛肉。
2: 什么的？阿个牛的，哎妈，我可爱你哒。
1: 阿拉这样跟个老做老牛肉。
3: 那个这个拉筋的，这把老做牛肉。
0: 那大奶奶。
4: 咱俩跟着那爸爸，俺们就去俺们屋干着。
5: 好了，咱这帮不行的，那帮国家的要吃香的。
2: 他们娘娘早娘娘早，我高兴帮忙娘
5: 的。俺们家那几个家干的好了。